0: 老婆在线，再等等我。
1: 是同一。
0: 我在线，现在同一个微信。
1: 我在线，下个车。
0: Romeo 1, Charlie K, Kilo 01 on the 5, Newey.
1: What are you doing?